0: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1: Welcome to Chit Chat Cheer Hong Kongers. This is WLPN LP, Lumpin' Radio 105.5 FM Chicago. And we are Vox HK.
2: Hello，欢迎大家嚟到讲声你听团队制作嘅有嘢就讲。我哋今日嘅讨论会进行录音，稍后嘅时间会放翻上去我哋讲声你听嘅YouTube频道度俾大家收听嘅。呢个月头出咗套好好睇嘅Netflix嘅韩剧啦，叫做《铁拳教育》，咁坊间都好多人喺度讨论紧呢套戏啊吓。咁我哋今日一齐不如睇咗嘅或者未睇，其实对于 教育制度一直都好留意嘅，各位咧其实系好值得去讨论好多嘅问题咯。咁我哋一齐今日倾倾呢个铁拳教育嘅观后感，好嘛？各位，呢个系非常具争议性嘅。咁啊，呢个
3: Netflix 嘅剧啦，就系韩剧嚟嘅。咁佢就英文叫做 Teach You a Lesson。咁喺 Netflix 就6月初嘅时候，6月5号咧就已经开始上映噶啦。咁而家就好多人睇，就喺世界各地都有好多人喺度谈论紧呢件事嘅。咁 但係好多人呢其實唔知道呢個鐵拳教育呢嘅係based on一個webtoon 嘅。咁呢個 webtoon 就叫 Get Schooled。咁喺台灣嘅中文翻譯呢就叫做極拳教師。咁呢個 webtoon 一路喺webtoon 呢個平台度播嘅。咁後尾呢就因為好多有爭議性嘅話題啦，同埋最重要就係因為佢涉及到呢一個種族歧視啊， 講黑人啊，諸如此類咁樣。咁於是呢就而家就被無限期間擱置啦，就唔再播出嚟啦咁樣。咁但係而家我哋翻身呢就走嚟做咗呢一個劇，就叫鐵拳教育。咁佢裏面呢就有爭議性嘅話題，但係就即係已經有啲譬如太暴力啊，或者係太過有呢一個種族歧視啊各樣嘢嘅話題呢就冇再講啦咁樣。 咁原本呢就揾呢個金南吉做嘅，金南吉呢就即係睇完個劇本之後就覺得呢啲即係太具爭議性就唔會接受，立地fans又唔鍾意咁樣。咁結果呢就揾咗而家呢一個金武烈做嘅。咁呢個呢就由金武烈啊、李星文啊同埋呢一個秦基周就一齊拍嘅。
2: 但其實我所知道啊，師兄，sorry，喺呢個劇啊，Netflix呢套劇其實喺個尾部都爭啲係拍唔完㗎。
3: 都係好多爭議性中係啊，即係好多好多嘅爭議性中，能夠完成最後可以出到街咯。傾繼續。咁其實點解會有咁多爭議性嘅話題呢？咁佢個故事本身呢就係講話喺呢一個韓國呢，咁喺2011年之後呢，就開始就禁止咗呢個體罰啦。咁然之後呢，學校嘅體系啊裏面呢嗰啲教師嘅教權呢就越嚟越瓦解啊，冇晒啊。咁喺校園嘅霸凌呢就越嚟越離譜啊。老師亦都喪失咗教權啊。咁於是呢，喺各種原因之下呢， 咁佢哋就發覺要成立呢一個教權保護局，就保護返啲教權喺嗰啲學校呢，就完全係禮崩樂壞、完全搞唔掂嘅地方。因為呢一個校園霸凌啊、網絡暴力啊各樣嘢，慢慢喺度滋生嘅時候呢，咁佢哋就發覺要用極權嘅方法呢去改變呢啲環境、教育環境。咁於是就有呢一個
4: 呢個教權保護局同埋呢啲咁嘅極權教師出現啦，咁佢哋嘅手法呢係唔受約束嘅，咁於是呢就會有呢啲咁嘅即係打學生啊，或者係打情界嗰啲壞人啊嘅情況出現啦。咁就所以有啲人睇得好開心，就係話啲壞人就係話啲學生啊，就係話啊唔通你打我咩？就打你咯，啪咁樣。咁於是就好多人睇得好過癮啦。咁啊，我唔知阿龍今日冇嚟到啊，阿龍可能就係鍾意睇呢啲情界壞人嘅爽劇嘅啲人叫做話好爽睇到係咪？睇到好爽嘅感覺咁樣咯。
3: 係啊，
4: 係啦。喂，其實正正就係呢個位我好唔同，即係我自己就偏向嗱，我唔知道，因為我其實都係嗱，首先我冇睇晒啦，其實我本身我睇咗一集呢，我係對呢套 依然都是非常之唔中意呢类型嘅韩剧，系 标明系呢类型嘅韩剧。
2: Okay, 但系嗱，即系我明白阿星呢个好啊，我哋继续倾落去啊。但其实呢套韩剧咧，其实喺我睇嗰啲 comment 嚟讲，其实都真系真系有 90% 嘅人系中意嘅，唔算系五都冇唔到，即系唔系嗰种啊有人闹到紧。
4: 中意啲咩咧？就系头先嗰个好爽啊，睇得。
2: 唔系，我谂其实当好多人中意嘅时候。證明好多人其實係身受其害咯，或者都係受害者。其實好似有冤無路訴，所以好似即係等於以前啲人睇，唉，我唔好講睇嗰兩樣嘢。OK， 即係我想講係個 point 係，因為有啲位而家個社會其實可能你又冇做父母啦，即係阿勝係咪？咁同你啲父母面對緊小朋友嘅問題，或者係如果你冇亦都唔係老師啦，老師面對緊教緊學生，其實幾多老師留言㗎喺呢度劇嗰討論區度。是觉得好压抑到一个点啊，咁所以呢套戏嘅诞生令到人哋即系当然唔会有铁拳呢个咁嘅局啦，系咪先？但系就觉得唉，如果有就好啦，即系唔会好似日日都做紧手。
4: 我同意你讲，譬如你话家长可能留言啊，或者老师嘅留言啊，嗱，我相信佢，嗱，我唔知道有几接近韩国嗰个教育体系嘅。因为我完全唔熟悉韩国嗰啲，但我相信你头先讲，譬如即系我睇咗嗰几集有好多问题嘅，一来咧就系学生曳嘅问题啦，嗰啲霸凌嘅问题啦，另外就系家长投诉嘅问题啦，而家 social media 啊 ，blah blah blah 啊，即系大风向啊 ，click click 嗰啲，但我净系睇到咁样嘅啫，我唔知道后边嗰啲有冇咩其他更大嘅问题出咗嚟啊，咁即系另外就系、是、诶。可能就係啲家嗱，普通家長可能冇嘢啦。咁好多家長係一啲有身份有地位，可以影響到成間學校甚至嗰個教育體系嘅嗰啲噶嘛。咁我唔知道有幾多少反映出係即係同韓國嗰邊有幾多成相似啦。
2: 我報告俾你聽啊！我報告俾你聽，今次鐵拳教育咧呢個咁嘅懲罰嘅畫面，所有嘅嘢其實點解引起咁多嘅討論，或者其實佢出街三日已經係起碼超過接近30個國家都係已經係榜首噶啦。呢套劇我想講，咁所以呢個問題唔係淨係韓國會發生啊，因為唔會有咁多共鳴感啊。咁而喺韓國，我想回覆翻你先，阿星喺韓國其實係真人真事噶。个个嘅单元都系真人真事，其实特别有 highlight 几个单元啦，譬如有个高级检察官利用自己嘅法律漏洞去帮自己去个霸凌个仔去脱罪啦，亦都有个女学生就去诬告个男老师喺绝望中走绝路啦，真系死啦。咁其实有个最惨嗰个应该系个小朋友嗰、那个，即系嗰个有个老师咪系教幼稚园嘅，跟住咪俾个家长霸。你呢就系、是、其实系呢、這个唔系好后，应该都前前地个老师。教幼稚园嘅，好靓女下添啊！个老师啊，靓老师
3: 系，
2: 但其实幼儿园，佢话我觉得唔系小学嚟嘅，啲小朋友好细个，就可能幼稚园嚟噶。我 check 翻系幼稚园嚟嘅，咁佢教紧嗰个系好深刻嘅。我想讲多少个故事先，那个靓女老师教紧啲幼稚园小朋友，咁佢好有热诚，想做一个好老师，好有爱心，但系咧佢就俾个怪兽家长个妈咪就话。嗱，你唔讲得啲乜噶？唔讲得啲乜噶？唔讲得啲乜噶？我仔咧就好容易乜乜乜噶，一定要即系俾晒嘅尊重我仔啊！你唔讲一啲唔对，仲要问埋老师攞佢嘅联络方法。咁原本个联络方法都系学校俾嘅，即系喺学校范围先系联络到嘅啫，或者点样有个办公时间嘅。但系后屘唔知点解，因为咁嘅怪兽家长抄到呢个老师嗰个电话。
3: 唔系佢问佢攞嘅，佢话我个仔而家咁样，佢话我个仔而家。唔系我个仔而家咁样啊，唔通你可以享受私人时间咩咁样？
2: 冇
3: 错，
2: 但
3: 系
2: 佢系，但系个老师系冇俾嘅，系最后佢喺 social media 抄到个老师个联络方法噶，呢个系好肯定嘅。佢老师一直坚决都唔俾嘅，但系抄之后就真系疲劳轰炸个老师，不停喺度 message 个老师，又去埋人哋个，又直情要个老师系佢自己嘅 social media 都攞埋落嚟，唔可以有私人生活。点点点，即系好多呢啲咁样样系疲劳轰炸到个老师系最后想喺学校度自杀。咁呢套戏好彩啦，佢救咗佢啦。但系我想讲真人真事嗰个系真系死咗噶。咁所以其实呢啲系全部好多你而家见到啲嗰个咁多嘅集都系真人真事咯。阿星，我想话俾你听。咁所以其实系引起全韩国好多嘅关注咯。其实好多人系曾经因为个女老师死咗啦喺个学校度，系好多老师出嚟系抗议噶。 即系抗议学校个教育系咁样，系影晒好多画面，啲新闻嚟噶，啲全部系新闻，系真人真事嘅新闻出嚟抗议咯，啲学啲老师。
4: Okay.
3: 其实我睇咗第一集之后咧，我都觉得啊，好似即系好似细路仔睇咁样，咁好似唔系好认真。咁第一就原本就系一个 webtoons 啊，咁佢系用呢一个漫画嘅手法做出嚟啦。第二咧，我开始慢慢睇，因为大家即系想讲，咁我就开始继续睇落去啦。咁唔系话净系话睇咗呢一个即系打学生呢、這、一个或者打坏人啊呢一个爽嘅问题，而系咧其实。佢每一集咧都带出唔同嘅问题喺里边，咁而有啲即系当然啦，学生霸凌学生呢样嘢，我就即系成日都见啦，成日都会知道会讲啊咁样我哋，咁但系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方面，其实每一集都系一个唔同嘅问题喺里边嘅，即系当然学生之间啦，有啲就系学生点样去霸凌啲先生啊，又或者先生点样去虾啲学生啊，又或者系学生点样去即系家长点样去虾嗰啲先生啊咁样，咁其中即系又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话佢有啲系14岁嘅少年，咁佢未满14岁咧，咁喺法律上边咧，其实佢系冇办法可以惩罚到呢啲学生嘅，因为系立咗例系14岁以下咧，佢哋系唔可以判极刑嘅，咁系谂住俾呢啲学生或者俾啲细小朋友去更新，唔可以做啲坏事，
4: 唔可以有极刑嘅意思系，咁佢哋使唔使坐监先？
3: 即系唔使坐监嘅，系啦。即系唔需要负责任，唔使坐监之余，仲要唔需要负责任啊？道歉咁就翻屋企噶啦，就
4: 即系冇嗰啲香港唔系有啲类似咩感化院，你都要困住。
3: 系啊，香港就系啦，香港会有啲
4: 即系都叫困住你啊嘛，因为嗰啲都
3: 系啊，
4: 即系你去犯咗事啊嘛，即系嗰啲系直头冇呢样嘢。
3: 佢即系
2: 之前冇咯。
4: 啊，不过之前好似韩国都有套咩少年法庭，类似嗰啲，
3: 都有啲咁嘅嘢，杀咗人都唔使负责任咁样嘅，系啦。咁香港有劳教中心啊，有教导所啊，更生中心啊，咁法院啊，羁留所，即系有唔同嘅程度。咁大概都系14岁至16岁之间，或者嗰啲年纪嘅14岁以下，其实又好似真系冇认真话，即系要点样去处理呢啲14岁以下嘅少年嘅。咁但系14岁以下，其实喺戏里边佢就讲到呢啲已经系可以好离谱，即系可能系贩毒啊，甚至系即系卖嗰啲丸仔喺学校里边散播呢啲事啊，咁已经系好难看，好难即系控制到噶啦。
2: 所以其实我想讲咧，其实14岁以下喺香港好似都系冇事噶，系嘛？
3: 而家我睇根据我揾嘅资料里边咧，即系10岁至14岁呢啲咧，其实系通常系即系家长即系再负责咁样嘅。咁其实
2: 系
3: 冇乜嘢，
2: 香港
3: 尽量唔会用有啲咩方法去困佢哋啊，或者系去惩教佢哋啊。所以如果咁细个就已经犯啲好严重嘅罪行系好难嘅。
2: 我想讲咧，而家啲小朋友早熟噶吓，咁早熟嘅问题即系变咗成14岁以下咧，你唔好觉得佢真系都好细路。啲人当然需要讲就系佢只系一个细路啫咁样。但系而家因为真系 social media 佢哋嗰个同埋佢哋嗰个进步系，即系如果你俾用 social media 嘅话咧，其实佢所行得更前，所以其实个问题越嚟越大咯。
3: 是的，其实在美国都有即是 trial as an adult 这样东西的。但是都其实都只是即是15、16岁啊那些，如果是散到严重罪行，譬如杀人啊或者是抢劫啊这些这样严重罪行呢，都会 trial as an adult。但是14岁以下似乎又真的好像即是没什么认真是严重的处罚。
2: 所以我觉得那套其实拍得挺好的。因为虽然你们觉得好像很夸张哇还我又觉得他就是将那个14岁以下那四个男仔他觉得自己可以横行霸道，你点都奈我唔何嗰种嘅位呈现，咁点搞咧？咁样佢真系咁样呈现出嚟，即系唔系讲笑？佢哇离晒谱，攞架车周围撞，你都好似冇我咁样。咁呢个位咁喺个教育制度其实系咪有问题咧？点解啲小朋友咁样咧？咁我嗰度我自己个 title 都写啦，其实坏学生系咪系结果？即系个结果就出嚟咁样咯。其实佢系咪？唔系一个原因咯，其实我觉得系，即系嗰阵我觉得嘅情况就系，而家好似系个社会系个病态，俾你见到佢哋发烧啦，即系好似人咁，我哋而家发烧，我病咗，咁其实就系俾人见到个教育制度系出现问题，先有啲咁样嘅学生会出现咯。以前会唔会真系14岁以下去到咁样样咧？大家谂谂。
3: 嗯。 即系以前点讲咧？即系话我哋中国人不嬲都系教你啊，听先生话啊，听学校话啊咁样。咁其实由细到大，我哋嘅教育，即系我哋以前嗰代嘅教育啊，可能全部都系听话。咁变咗即系自己冇自己认真嘅思想啊，就系要听话咯。总之就系奉公守法，样嘢都系做呢啲咁嘅事就冇错啦。咁样咁，但系而家新一代啲人其实系会有啲即系唔同嘅思考方法啊，佢哋会有独立思考啊，会有做唔同嘅嘢咯。我觉得
2: 系啊，先头听到系咪声音听唔到？系
4: 系唔系？我想问咧，而家即系韩国都真系14岁之前系乜嘢事都冇嘅。是不是真的都是这样的？
2: 是啊，
3: 根据这一个是啦，没错。
2: 其实答案是啊。
4: 是哦，因为呢我其实就即是为什么我讲一下。首先这一套戏为什么我说有些位置我不喜欢，其实就是 exactly 就是如果你现在韩国还是这样的时候，他可以见到他明知自己没有，首先就是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很生活的那些，我知道根本你不会有这个的老师或者这个局在这里嘛。我而家照跟翻曬你做嘅話，咁點咧？即系我講喺韓國啊，咁你真係奈佢咩何咧？係咪先？
5: 所以聽唔聽到？
2: 聽到，請講。
5: 所以我就覺得咧，即我自己認為其中一個問題嘅根源就係我哋一直對呢一個少年犯嘅過分嘅寬容。我自己睇件事係咁嘅，其實呢一個整件事就係呢一個喺呢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其实是因为或者是这么多次的近代的战争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些青少年或者细路呢受到非常严重的一个伤害。那其实大家就会觉得哦，我们应该是将这个少年判为一个叫做无行为能力的人。那所以在法律上对他们宽松，亦都系喺佢哋好多犯錯嘅時候，希望去給予嘅一個改正嘅。但系我知道有啲國家唔係例，好似美國咁樣，美國其實係可以判一啲even 佢係得十二歲啊，都係可以判嘅。即係我睇過一啲佢哋嗰啲探一啲更生人士，佢哋其實都唔係更生人士，啲在囚人士嘅時候，佢哋都有講過，佢哋係好細個，可能係犯咗一啲殺人犯啊。咁當然嘅時候，美國已經係可以將佢哋當係一個成人去看待，然之後去審判。我就覺得其實如果因為正如頭先 Alex 所講啦，其實而家嘅青少年已經係非常之成熟噶啦。其實基本上同埋得受到嘅保護應該好多。其實我哋係應該改變翻個法律，係基本就係可以容許呢一個青少年以呢一個成人嘅方法去做審判，因為呢個嘅寬容其實係被利用嘅。例如我哋可以睇下另外一啲國家，例如瑞典咁樣。如果你有留意瑞典嘅新聞嘅話咧，瑞典呢幾年咧，佢哋黑幫嘅文化係非常之厲害嘅。佢甚至係厲害到咧，曾經派一啲青少年咧，唔係講緊一啲移民啊或乜嘢，係真係瑞典人啊，嗰、那個都係白人嚟噶。佢去英國殺人，跟住之後喺英國受判，去英國審判啊嘛，佢受一個 hitman 啊嘛。咁所以佢哋嘅國家亦都開始將改變咗呢一個青少年保護法，因為當地嘅黑幫係明確表示㗎，正正係因為青少年保護法，佢哋就可以同嗰啲細路講話嗱，你唔使驚嘅，你而家係殺人放火強姦販毒，佢係奈你唔何嘅。咁呢個 exactly 就係嗰啲罪犯或者嗰啲人嘅心存僥倖啊嘛，而你亦都睇到其實而家嘅青少年接觸資訊好多，亦都早熟，其實佢哋絕對唔可以稱得上所謂嘅無行為能力嘅人啊嘛。其實青少年一樣可以去罪犯，佢一樣可以強姦，一樣可以殺人放火呢啲咁樣，佢絕對可以做噶嘛。所以其實呢一個我認為其實係大家個係嗰個法律根本就係落後，根本係追唔上而家呢個時代嘅改變。
2: 是的，小朋友绝对是可以同意的，可以是欺凌，可以很严重的霸凌，因为现在有了网络。其实里面有几集都是讲网络去怎样去吓人的。以前你想想霸凌，我无论霸凌老师好还是霸凌同学好，你都是在学校被霸凌，即是阴公。现在你24小时都在被霸凌，因为有 social media。 你可以24小时无限咁俾人轰炸，那个老师如是，头先啱啱提到嗰个靓靓女老师系教紧幼稚园，因为俾嗰个幼稚园嗰个老师、那个小朋友个家长霸凌佢，搞到佢连私人生活都被霸凌，最后想走上绝路。跟住你有啲有个学生，个女学生想诬蔑嗰个男嘅老师，性骚扰自己，其实男老师只系讲解嘅道理，教紧个女学生，个女生唔开心，唔中意就。就影啲咁嘅嘢擺上，搞到个男老师最后系死咗嘅。咁呢啲全部就系个轰炸点，已经唔系淨喺学校里面被霸凌啦。系学校放咗工放咗学都被霸凌，呢、這个先恐怖，我觉得。所以小朋友绝对有能力啦，佢有手佢就有能力做一样嘢㗎喇。
3: 所以其实系呢一出剧系带出好多唔同嘅问题咯，唔系淨系话即系打唔打细路啊，即系系咪呢一个体罚啊呢个问题里边。咁、当然咧，其实佢仲有，其实下边仲有好多唔同嘅集数咧，就讲紧话呢一个游戏机嘅赌博啊，即系呢个大耳窿借钱啊，即系你赌博开头你跟住会赢，咁佢俾你赢下嘅时候你就开始输噶啦，输下嘅时候就开始借钱啦，借钱之后。后咧开始就揾地去少年去犯罪啦，譬如叫你去带毒品啊，又或者叫你去抢劫啊，诸如此类，去逼你做好多犯法嘅事啊，咁样又录影你啊，跟住又威胁你啊，咁于是又要即系、你屋企人去俾钱啊，诸如此类好多嘢，咁黑社会又渗入啦，于是又喺嗰啲学校里边贩毒啊，卖啲药丸啊，譬如话你想减肥啊嘛，嗱食呢啲药丸啦、啊，呢啲可以减肥啊，咁样又甚至系想即系读书啊，你想。专心啲啊，即系你 ADHD 嘅时候啊，可以就食呢啲药啊，令你专心啲读书啊。咁于是又喺度贩毒，于是卖嗰啲药丸啊。其实
2: 唔系最惨嗰个 ADHD 个问题咧，系如果你真系 ADHD， 你食药系合理系咪？系啲家长系全民搞到嗰只药变咗聪明药，就系、冇 ADHD 嘅都食呢只药。系啦，去专心考试，
3: 学生都知嘅。其实
5: 呢个系我冇记错，一开始嘅文化系美国嗰边传嚟嘅，
3: 系
5: 美国有啲家长佢哋认为啊，究竟嗰啲人佢话食咗之后可以增加嗰个专注，其实佢就唔系直接去增加你嘅个智商，系基本上而家系冇药做到嘅。佢嘅做法就系、佢哋就话啊，既然嗰啲人咧食咗之后可以增加个专注力，咁我仔食咗之后。或者我個女食咗之後係咪可以增加專注力呢？其實我冇記錯係喺加，好似係喺加州嗰一邊係特別多家長，可能我唔知道，我唔清楚美國嗰邊，可能係加州嗰邊嘅學位競爭或者係學術競爭激烈，咁所以其實就係嗰邊開始食起先嘅。
3: 係啊，同其實又係喺我懷疑咧，其實都係喺呢一個亞洲嘅圈子，尤其喺韓國嗰啲地方走出嚟嘅。
2: 因為加州好最多亞洲人啊，相對地，坦白講，好多亞洲人喺加州，我都懷疑其實最誇張要讀書攞一分兩分都誇到不得了嗰啲，應該係亞洲嘅家長。
3: 系
2: 呢个系事实。
5: 我细个嘅时候，其实屋企唔系好典型嘅家长。其实我因为我父母唔算系一啲好即系屋即系叫做有读过书嘅人，其实都系做得比较基层嘅工作咧。所以其实我个父母佢哋最，我记得我阿爸系完全冇理我嘅，基本上系完全冇插手过任何教。咁当然另一回事啦。但系我阿妈咧，其实佢插手，我系教大概去到小五。其实佢大概去到小五，甚至连情分事佢都有睇嘅，但系你就开始见到，可能因为正系因为佢嘅学术水平唔系太足，所以佢跟到个小六。咁其实之后咧，基本上我同我细妹去到中学就完全自动冇。咁呢个亦都系可能，亦都可能关我阿妈事。我阿妈觉得其实你去到中学嗰啲，第一佢真系教唔到啦。第二佢觉得其实就应该系自动冇嘅。所以其实我喺屋企系完全冇任何。即係啲人所講嘅嗰啲亞洲嗰啲虎爸虎媽嘅問題，我屋企係完全冇嘅。我屋企基本上係同一個，我咁講係同一個呢一個歐洲嗰啲白人家庭，即係真正即係你真係去類比嘅時候，其實係冇乜分別嘅。最多唔同嘅就係可能因為我阿爸阿媽佢哋比較基層生，好多嘢可能學術啊、音樂啊各方面嘅嘢，佢個亦都相對少，咁佢就更加冇帶我嘅啫。咁但係你話佢係咪？你話我如果憑我自己經驗咧，就唔係所有亞洲嘅家庭咧都係有咁嘅。起碼我肯定我屋企
2: 咁當然唔會所有啦，阿龍。我哋只係講嗰個即係多數啫，你一定唔會所有嗱。我自己父母都唔會，我自己父母都完全從來都唔係富爸富媽嚟㗎。我想講我自己，即係都係自己靠，即係唔會。我爹哋媽咪係有。 好高嘅 education 嘅，但系佢从来系唔会理我哋点咯，即系同我妹唔 care 我同我妹妹读成点啊，有我哋自由发挥嘅都，即系所以就系唔系，我都再讲一次，唔系，但系你比较嚟讲，都系亚洲嘅家长系好重视啲分数嘅。你睇翻印度而家如是，我整个印度都系咁，印度如是，韩国、日本、哇、香港、中国，你自己比较咁，但系其实你睇翻其他嘅欧洲、美国嗰啲嘅家庭系咪唔重视？唔系，但系比较嚟讲。是有差别咯。
5: 我自己听得比较多的反而是一些比较家庭比较中上的，在外国的他们会反而可能会请一些私教啊，或者是逼啲细路去参加各样的体育运动啊。咁其实他未必是完全针对个细路的 academic 嘅，佢甚至是要针对那个细路的越全人发展。咁其实有些西方他们做得是，我覺得係同呢個亞洲，即一般大家對亞洲家長嘅嗰個做法係近乎係一樣。
2: OK， 嗱，我哋唔好再教分呢個住，我哋講翻教育上，佢呢件事都可以講，其實唔係淨係單韓國嘅問題咯，我諗全球都有問題咯。所以呢套戲先會一出街三日就已經係接近三十個國家都係排榜首咯。呢套劇嘅收，我諗唔係因為套劇又做得幾咁好，因為呢套劇其實個真係就係一個唔好嘅人打佢咁簡單，但其實裏面係分析緊好多好多而家嘅社會同埋教育嘅問題，呈現喺大家度去大家反思咯。咁當大家覺得好睇嘅時候，因為而家個社會出現啲問題咯，我覺得，如果唔會覺得好睇咯。即係我覺得阿星嗰個問題係，喂點解好睇啫？佢就係喺度得個打字咁樣。如果你咁睇，係
4: 我唔係話得個打字，我純粹係對佢好唔好睇非常之有保留啫。我純粹自己我唔中意呢類嘅韓劇啫，係啦。首先我講咧就係嗰條嗰個老師啦，其實佢係
2: 邊老師？男主角你講，男主角。
4: 個男主角啦，其實係無敵過佢，佢點
2: 係啊？好似以前啲超人嗰啲咁啊，喂。
4: Exactly 嗱，如果你係你嗰套係 Marvel 嘅咧，我就冇嘢好講。你呢度咁貼地嘅，而你現實上，哇！佢點啊？打學生
2: 一
4: 隻手插袋，跟住就係啦咁樣樣，即係你好。
2: 超
4: 現實，即我如果你俾我界定呢一套戲，嗱當然佢係有帶出過一啲頭先我哋講啦，好多唔同嘅社會問題、學校問題啦，其實嗰啲係非常之多嘅討論空間嘅。咁但係我覺得成件即整體嚟講，我覺得我唔夠膽冇話好唔好嘅，只不過我覺得其實佢就好有爭議性咯，即係
2: 唔係個冇咗符啊？你明唔明個問題？而家你睇到啲問題係好似而家個社會同埋教育冇咗符啊！當發生嘅時候係冇任何嘅機制或者點樣係冇符，你望到個符係嗰啲問題係啦，跟住先會整個鐵拳出嚟咯。因為
4: 但係呢
2: 冇符
4: 啊！阿龍嚟講，
5: 即係佢打嘅意思純粹係希，但係即係其實呢個係大眾冇希望啊嘛。正如大家睇超人片咁樣，其實就係認為嗰只要有一個超人出嚟，佢用暴力又好咩都好，總之佢就可以解決到。其實呢個 projection 同我哋人求神係同一個諗法嚟嘅，只不過呢個人佢相過佢係一個人。佢有啲咩武器啊？佢就好打，咁佢就希望可以用打嘅呢個方法。其實大家理性都知道係冇可能噶嘛，純粹大家睇落去。
4: 我就係想講呢個位啦，係咪真係睇嘅人都會理性咁認為呢件事先？呢、這個就係 exactly 我想講嗰樣嘢。
2: 一個人點可以打成三十個人咧？呢啲已經好擺明係超現實噶啦，呢、這個位係嘛？你一個人去打成三十個人喎，但係真係睇都覺得。即系你用，如果你用呢个角度拗，就觉得
4: 系咪十八岁以上睇得？
3: 我哋休息一阵，下一节更加精彩，唔好行开啊
6: ！That's right, you're listening to Lumpin Radio. Download our iOS app in the App Store.
7: Buddy gives artists and small manufacturers in Chicago a place to showcase and sell their goods and artworks. Buddy retails to a vast audience of Chicagoans and visitors at the Chicago Cultural Center.Buddy is a shop as local as it gets. Buddy is part of the nonprofit Public Media Institute. Visit hi-buddy.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8: Lumpin' Radio's 10th anniversary is proudly supported by Busy Beaver Buttons and Merch. Makers of wearable and shareable merchandise since 1995, Busy Beaver Buttons and Merch makes buttons, pins, stickers, and much more for you and your brand. More information is at busybeaver.net. That's busybeaver.net.Busy Beaver Buttons and Merch supports Lumpin' Radio.
9: If being nosy is wrong, honestly, I'm just going to be wrong. I'm Stephanie, and Nosy AF is where curiosity meets commentary. Talking with artists, organizers, and neighbors, exploring practice, strategy, and foolishness. Airing the second and fourth Saturdays at 2 p.m. Central on 105.5 FM Lumpin, or the internet at lumpinradio.com, or even the Lumpin mobile app. Until then, stay curious and take care.
2: 欢迎大家来到讲声你听团队制作的有嘢就讲。
4: 佢又冇限制，冇限制啊嘛！你 Netflix 咁即係任何年紀都睇得啦。你係咪 assume 任何睇到呢個嘅，佢會覺得冇呢件事發生先？
2: 嗱，呢個問題又好好真，好好講啦。我同你講，而家喺 Netflix 嘅上面好多嘢咧都冇寫18歲以上嘅，但係都擺喺 Netflix 度嘅。咁如果真係嗰啲家長唔睇住個小朋友睇緊啲乜，其實咩睇得嘅？
4: 所以我頭先咪就係講點解話，如果韓國嘅僆仔14歲以下。Exactly， 佢知道。但我點解我頭先問你韓國係咪仲係14歲以下可以做任何嘢都得冇後果？咁佢咪跟你講嗰套咩揸車啊，跟住唔知點樣做嗰啲嘢嗰個咯？
2: 哦，即係去做壞事都
4: 係啊，
2: 我負 OK。
4: 係啊，我想講嘅點解我話其實好有爭議性，其實係呢個位咯。係啊，我哋之前都講另一套啲類似。希林
2: Adolescent
4: 系啦，
2: 嗱
4: 嗰套咧，我觉得同呢一套又有好大嘅分别。佢纯粹叙事，跟住成个叫做咩啊？成个过程拍晒俾你睇啊，点样样嗰个位？咁佢冇加入呢啲咁英雄主义啊、咁夸张嘅嘢放大落去，系啊。咁你会觉得嗰样嘢系同埋佢咁？嗱，我嗰個應該都係真人真事改編，或者有部分嘅修改或者嗰樣嘢。其實嗰個係現實好多喎，而呢個就係佢可以做到咁誇張嘅時候。如果有一啲就係睇咗覺得喂，我跟住做冇後果嘅，咁點咧？起碼 Adolescent 嗰度其實係佢有後果啊嘛，那個小朋友佢要承擔翻後果噶嘛，係啊。咁當然好呢套戲有一啲佢哋都承擔翻後果或者點樣樣啦，係啦。
2: 我覺得呢套戲除咗講鐵拳打之外咧，我反而覺得最欣賞我自己欣賞嘅都其實，因為欣賞嘅點就係咧，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佢成日都想呢個好笑
4: 咧。呢個就係我最唔同意嗰個位
2: 置，做唔到，因為唔係你覺得做唔到，
4: 唔係做唔到啊？咁你而家係教育緊啲乜嘢嘢？我應該你用暴力嘅時候，我用翻暴力喎。
2: 唔係佢以其人之道，唔係淨係用暴力個問題啊，俾佢感受一啲嘅位置嘅。其實後邊中後段嘅好多嘅集數，佢唔係
4: 所以我咪係啊，我同意啊。你睇落去咪好爽咯，你睇落去好爽。咁但係即係嘅時候，你要去用翻相同嘅方法懲罰翻個人喎，
2: 俾佢自己感受翻係啊。系啊，都会好多呢啲位置噶，即系佢，譬如你用 social media 电轰炸佢，佢就调翻转轰炸翻你，等你感受嗰个问题咯。
4: 咁呢件事唔系没完没了咯？
5: 我
4: 想讲
5: 呢个多废嚟
4: 嘅，系啊，我就
3: 系唔系呢个其实只不过系话有啲人咧，你用翻等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等佢感受翻原来我以前对我个仔或者对其他人系咁样样嘅咁样。咁譬如话即系你霸凌个老师，然之后佢用翻同样嘅方法去轰炸翻你咁样。咁其实就本应就系戏里边就系话令到嗰个人自己知道自己嘅唔啱，从而咧就唔会再做呢啲咁嘅事啦咁样。咁但系当然大家知道系唔 work 嘅呢样嘢系唔会做得到。
4: 个问题就
3: 系
4: 我哋在座而家呢个四个人都系理性，知道佢做紧咩啊嘛。我强调嗰个就系、是，如果睇咗嗰啲唔系有呢个咁样嘅理解程度，或者咁样睇件事嘅时候，个后果系点？系啦，
5: 其实阿星讲嘅呢个问题会更大，因为除咗 Netflix 佢冇特别有一个年纪嘅，
4: 系啊，
5: 即系嗰个限制之外，第二佢系一个网路上面嘅剧集。網絡上面劇集同你電視嘅劇集唔同，電視會受到地區嘅限制，網絡係全個地球都會睇，即係有60億人都可以接觸到嘅時候，變咗大家嘅文化背景唔同，就更加難控制。
4: 佢又勁就勁在一樣嘢添，你要咩 language 都有啊嘛，你個 spread 開去咪仲更加大咯。
3: 即係你覺得如果係喺即係有問題？而嗰啲人睇咗之后就会学到呢一种犯罪嘅手法，原来系冇后果嘅，于是就会更加犯罪。即系李佳个concern系呢样嘢系咪？
5: 唔系阿星嘅意思系，阿星嘅意思唔系话 嗰啲人關注嗰啲人咧，佢意思係話一啲無關痛癢嘅人，佢望咗之後，佢用咗另外一個角度切入，佢嘅意思就係話我其實都可以咁樣做，你幫佢發現一個新大陸啊，係你係
2: 大鑊喎，咁樣好大鑊喎，咁大鑊。
4: 我就係想講呢一樣嘢，冇
5: 即係你令到一班本身冇啦，本身唔識殺人亦都唔想殺人嘅人，佢原來見到啊，原來我可以殺人冇後果嘅喎。
4: 系啦，
5: 我试下杀人啦。
4: Exactly 就系呢一样嘢。
3: 但系如果冇呢啲咁嘅电影，咁好多人都唔会知道有啲咁嘅事发生。连
4: 所以
3: 嗰啲，
2: 如果冇呢啲咁嘅电影，你觉得啲14岁以下嘅小青少少年、少年啊、少年人咧，系唔能够从 social media 知道呢啲嘢？我反而觉得呢套戏唔系俾紧啲少年睇
3: 嘅，
2: 系
3: 俾
2: 啲家长
3: 嘅家长
2: 家长去反思一下，唔该。你明唔明啊？呢套戏其实我唔觉得啲小朋友会觉得好过瘾去睇嘅，反而系喺
5: 边个睇？我认为阿星讲紧嘅呢个系一个 side effect。正如我哋以前睇电影咧，你有 PG 家长指引啊嘛，佢连呢 part 都冇啊嘛，你明唔明？即系佢哋我哋都知道，实际上有好多嘢流出嚟系好难去做嘅。但系我哋究竟作为一即系可能一个负责嘅媒体，其实系唔系应该起码最少都摆个 PG 家长纸？即系你连呢，你连条底裤都冇啊！你明白一个情况？
4: 唔系阿师兄同埋呢个 Alice， 你哋 assume 咗睇嘅家长成年嘅都有呢个分辨能力，知道嗰啲嘢。喂，做戏啫。如果个家长就系、是、喂，原来我可以用相同嘅方法。喂，譬如嗰个僆仔
2: 系
4: 虾过我仔，喂，我叫我仔用翻相同嘅方法对付佢咪得咯？嗱，呢套戏就系咁教噶啦，俾佢体验下俾人虾嘅滋味系点。
2: 而家啲家长都唔成熟，嗱，不如讲一讲怪兽家长。家长系一个你讲得好，其实如果就算我哋而家唔好当啲小朋友唔睇套戏啦，家长睇啲家长都唔知道，其实又唔够唔够成熟去睇呢套戏。其实你都讲得好好，啲家长而家出现咁多问题，
4: 就系讲系而家我哋四个可以理性咁样样去分析件事，但
2: 系
4: 有好多睇就系、是、Netflix 就系、是、佢又有咁多唔同嘅 language 已经翻译咗你。系啦，即系总之就系
2: 咁。而家好多戏都系咁噶，其实有好多戏，其实如果你唔能够成熟睇完，你都可以谂衰嘢去做啲衰嘢出嚟噶。
4: 系啊，所以我头先点解我讲《Adolescent》同呢一套，我觉得最大分别就系呢套系相对有问题好多咯。
2: 喂，讲讲怪兽家长啦，即系讲两句。啱啱最近呢个礼拜原来又系海洋公园系咪？大家都知道啲新闻系咪？
5: 海
2: 洋公园，
5: 海洋老母啊，系我
2: 记得。系海洋妈妈啦，哎，我唔知啊，嗰、那个0.1 cm 系咪啊？嗰、那个
4: 一 cm
2: 佢因为个女女矮咗一 cm， 就唔俾佢去玩呢个海盗船，咁所以就喺度嘈啦。个爸妈就喺度嘈，个工作人员嘈，咁就大家喺网上好容易揾到啦。佢点嘈法啦？系咪？咁呢个问题系好有趣嘅位系，佢就喺度拗，就系话：喂，我啱啱先排完，明明我女玩咗一次，而家你唔俾我玩，点排咗咁耐，

0: 将件事搞大咯，系咪？既然人哋都唔俾嘅时候，大家点睇咧？
1: 即系呢个位嗱，首先我睇嗰条片咧，个女就冇扭嗱，我冇扭，唔知道有冇扭计还要玩啦。咁所以其实系边个想玩都未知，系啦咁样样，系啦。
0: 系个阿佢阿妈阿爸想个女玩。嗯，入咗嚟啦。
1: 咪就系咯，我咪就系、是、咁、那个女系咪真系想玩？唔知道。
0: 但
1: 系
0: 通常个女咁细个，见到阿妈阿爸喺度嘈紧咧，佢唔会喺度扭噶啦。佢觉得咁精彩，睇阿妈阿爸喺度闹紧人，佢唔佢 distract 咗佢自己噶啦。
2: 其实我就觉得呢单嘢未必同父母嘅呢、這个系纯粹喺我眼中纯粹系西客嘅表现啫。香港啲西客仲少咩？你估？
1: 系啊。
0: 哦，
1: 唔系咁其实
3: 嗱，而家家长系会成日都盲撑自己仔女嘅，即系
0: 呢套戏都有咁讲，
3: 唔啱啊，系啦，戏里边都有，即系呢剧里边都有好多呢啲位嘅，就系话我个仔梗系啱啦，你梗系唔啱，学校梗系唔啱啊，对佢哋唔公平噶，佢唔公道啊，各样嘢，咁佢盲撑佢又话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我系边个边个边个校董啊？乜乜乜啊？咩议员啊？诸如此类啲咁嘅嘢，咁梗有呢啲咁嘅人喺里边嘅，所以。
0: 唔系，
3: 咁
0: 问题就系点解有教权呢个组织要出现？就系、是、因为而家啲老师冇咗，净系得责任，冇咗个权力去教书。
1: 嗯，
0: 呢个系
3: 不嬲都冇噶啦。其实你发觉你
0: 不嬲系几时先？以前真系老师系可以打学生，
3: 不嬲都系因为学生俾面啲先生。家长俾面啲先生，你先生先至有权啫嘛。嗯、你而家先生叫佢坐低，佢唔坐，你可以做啲乜嘢？冇嘢噶，你真系攞碌棍子去打佢，佢随时高大过你啦，系嘛、嗯？大佬，而啲大啲小学嘅，其实随时都高大过你啲即系女性嘅老师啦，系嘛？如果佢你叫佢坐，佢唔坐，你叫佢行入去出外出班房外边企，佢唔企，咁你点啊？你冇扶噶嘛？你先生根本就系靠一个 respect 嘅啫嘛。而如果话佢家长更加撑埋啲学生，你更加系冇扶。如果先生你咪嗰啲见家长，家长就话：哎呀，我帮即系啦，我仔唔啱啊，咁样咁你都仲好啲喎。如果家长都话话做咩，我个仔中意斜企，中意坐，你即系你冇扶，咁你先生就系靠 respect 嘅，冇 respect 嘅时候就冇扶噶啦。你即系同佢打交唔通你系咪先？你记佢咩小过大过，就喺佢唔翻嚟唔翻学，你仲麻烦啲添，就喺唔够学位，你工都冇得捞添。是不是咁、
0: 啊、
3: 所以你系冇父先生系根本真系冇父完全系靠 respect 嘅啫嘛。
0: 其实以前啲家长咧，我觉得吓相对地冇咁高学历，而家普遍全民教育啲人高学历咗好多啦吓。咁变咗其实问题更加大，大家有冇发觉以前啲家长咧冇咁高学历，反而会尊重个老师教紧自己个仔女呢个位置，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哋会多份尊重个老师，因为佢教紧个仔女学嘢。但系而家啲家长好巴闭啊，你明嘛？哇，几多硕士啊，博士毕业啊，我叻过你啦，老师，你做小学老师、中学老师，你咩学历啊？即系嗰种感觉，佢根本睇唔起个老师，你知唔知啊？佢睇唔起个老师，其实佢已经个尊重度系减到好紧要。咁叫做带佢翻学啫。咁有啲咩错就话老师错，佢都唔会。嗯，我觉得喺呢个位噶，好严重噶而家。
2: 我认为其中一个谂法，大家觉得学校是一个消费的地方，我觉得是这个一个心态的上面的改变。以前为什么没事？因为正如星所说，其实大家是一种尊师重道，即是当你的社会的风气是这样的时候，其实你是不需要透过法例，甚至不需要透过建立一些权威去做，社会自自然然在这一方面它就已经可以维持到那个平衡。但是现代人觉得去接受教育是一个消费的行为， even 你是津中都好，津贴津贺都好，因为他知道我派了个入去，那你会多一份钱，因为政府会给多一份资助，他的心态就扭曲了，他就觉得其实我是一个消费者，那既然我是消费者，你就要想尽办法去满足我的需求。但
3: 是相对来讲，阿龙，我觉得咧系因为学校而家真系好似一个 business 咁去 run， 所以你先会觉得你自己一个消费者咯。
2: 系啊，
3: 会唔会系因为
2: 社会个？我觉得
3: 系啦，社会扭曲咗
2: 一个互为嘅作用。嗯、因为香特别系香港啊，当好多细路去补习班都仲勤力过翻正常嘅学校嘅时候，大家自然会将补习班嘅嗰套谂法摆咗落去正常嘅学校嗰度，但系你谂下，其实一个补习班唔系好多补习班系会照顾一个细路嘅全人发展啊嘛，佢只需要你嘅系学校成绩啊嘛。咁如果我单纯从呢一点去谂嘅话，个学校 deliver 唔到一个好嘅成绩，咁我点解唔我个细路去补习班，或者点解我唔直接 去闹个日校老师，然后就俾日校老师嘅一个施压咧。
0: 嗯，
1: 冇啊，你
0: 大家觉唔觉得其实而家啲家长其实系真系

0: 学识多咗之后，反而其实尊重老师少咗咧？呢、這个位置我想
1: 唔一定，其实我觉得
0: 仔女翻嚟投诉，佢就会佢就会帮佢去投诉翻个老师啊？
1: 唔一定，其实真系睇你个家长本身系咩人嗱。但系我同意阿龙头先讲嗰个，其实香港嗱，首先佢系当系一个学校，有啲都系当一个 business 咁搵啦。咁嗰啲系客或一个样嘢。咁而嗰个知佢自己系客嘅时候，就变咗一个细客。咁系有部分呢啲咁样嘅客嘅，系啦。咁但系有一即系我自己眼见啦，其实都系有一啲家长唔系盲撑自己嘅仔女嘅，系啦。咁亦都会有啲家长系知道佢自己嘅仔女有问题嘅。咁但系
0: 明知道都好难搞嘅，好难搞嘅。
1: 唔系啦，因为你其实而家有好多样嘢嘅。首先就系有啲家长啦，譬如去到最极致嘅，你哋头先讲啦，食药专注力嗰度，其实香港仲有好多嘢玩嘅。点解佢哋要系？证明自己个仔或者女个小朋友啦系 special need 咧，咁佢哋咧可能考试嘅时候咧就可以多30分钟，或者佢哋喺另外一个课室考，即系而家有好多呢啲咁嘅政策，本身出嚟系可能系帮助一啲真系 special need 嘅，咁佢嘅程度啊或者各样嘢，或者佢真系有一啲嘅各样嘢嘅需要啦，可能会俾多啲时间啊，或者佢有独立嘅空间去做翻，即系啦，咁样样。咁但系而家就俾啲人滥用咗咯，
0: 走漏洞，
1: 俾啲家长知道咗之后就滥用呢啲。点解？即系头先你讲个问题，点解咁多都想？即系我唔知道系咪会想啦，但系起码就系可能去到某啲位嘅时候，就想攞一啲药令佢专注力更加好。咁可能佢就考出更好嘅成绩。
0: 咁我就係想讲囉，就係、是、啲家长而家越嚟越知得太，即係唔係淨係知太多，佢哋越嚟越走呢啲漏洞。咁走漏洞嘅人係咪真係啲要叻少少嘅家长先諗到啲多啲嘢同个仔女一齐諗办法，搞到佢自己要 proof 个仔 ADHD。
1: 咁咪就係有阵时一啲资讯你嗰啲 group 嗰啲嗰样嘢。
0: 係呀係呀，啲
1: share 嘅嘢。
2: 论坛
1: 其实
0: WhatsApp group 好多嘅家长 group
1: 系。其实就係有啲家长就係一知半解，反而我觉得真係。佢觉得呢样嘢系对佢个小朋友，喂，阿边个边个，喂，佢多15分钟、30分钟考试，喂，点解我仔得咁少？喂，佢等人个仔有阵时翻嚟，可能佢赖咧个仔，明明自己冇温书，我唔够时间做啫嘛。如果我多30分钟，我都考到高分数噶。你搵嘢赖啫嘛，你小朋友实即系你实会咩噶？
2: 你讲呢样嘢咧 ，exactly 喺我呢一个小学。同埋中學真係有某一個我識嘅同學，佢阿媽就係啲咁嘅人，佢次次都去投訴，我就覺得佢好煩。我覺得佢阿媽係好煩嘅，即係呢啲係你係漠視濫用個制度嘅。係
1: 啦，呢啲係越嚟越多咯。
0: 其實其中一集咪就係嗰個媽咪就係咁樣蝦個靚靚老師咯。即係其實我都覺得睇到嗰集都覺得係就係個媽咪真係好過分，但係佢冇佢就係濫用緊制度咯，濫用緊渠道咯，係啊，
1: 好多。
0: 喂，其实我想讲一句嘢，呢句系呢套铁拳教育好正喎，即系不停都 loop 紧啊！呢个金句，喂，如果大人怕细路，呢个世界就玩完啦。喂，点睇啊？大家呢个其实好多人都有共鸣啦，起码觉得呢个系金句啦。咁其实大人而家其实系咪真系怕细路咧？吓，
1: 系啊，我觉得系。
2: 大人系啊，
0: 其实系咯，怕咗细路。
1: 细路嗱，细路记住系可能未成年或者一个人，或者
0: 以下啦，
1: 佢哋系会怕嘅，但系你。我自己覺得啦，個現象就好搞笑嘅，即係譬如好多爸爸媽媽佢哋，即係總之搞唔掂個小朋友，即係嗰個你可以叫做怕啦。你唔覺得可能好多時候就去到中學之後就變曬嘅咩？
0: 點樣點樣？中學之後就變曬，
1: 唔怕。應該咁講，譬如好多人，我講一般市民啦，你見到中學生做某一啲行為咧，你就會放上網攻受。
0: 小學時候就冇事，小學時候就冇事。
1: 宽容度大啲，我应该咁讲，系啦。嗱，你
0: 又从头到尾都系咁噶啦，对啲小朋友梗系宽容度大啦。你谂下，细个你做少少嘢，啲人都话啊好叻啊好叻啊，你大个越嚟要求高噶。
1: 咁咪就系你去到一个位嘅时候，咪就系你讲你头先讲我会唔会就系怕咗一啲小朋友或者嗰样嘢咯？即系你太细个啲，你就算啦算啦，
0: 乜都得噶啦佢
1: 系啦，就慢慢你形成咗一个怕，由佢啦，即系你要嘈啊由你嘈啦，你细个搵个藉口俾你咁咧。你譬如你见到中学生，你一班中学生喺街度 大吵大闹喺度叫啊呢样，你就会觉得喂你呢间咩中学噶？如果你我当三年级一班僆仔喺街度嘈，你会觉得啊小朋友系咁噶啦，佢哋玩。咁其实差五岁六岁到嘅啫，佢哋咁其实都系小朋友啫。
0: 喂，小朋友嚟讲，每一岁争好远嘅，有真嘅喂。
1: 咁呢个所以
0: 一岁到两岁都争好远啦，谂下两岁到三岁，呢啲岁数系真系，当你系谂到系真系 difference 系有啲分别，呢个冇办法嘅。你小三同中三系争好远嘅。
1: 我同意啊，咁但系如果你喺个大人睇，其实都系小朋友啫。咁但系你自己夹硬将呢个标准塞落去，咁咪同十四岁以下冇唔需要负任何责任一样嘅啫嘛。
0: 嗯，
1: 你可以对佢宽容啲，但系唔代表你要乜嘢都就晒佢，两件事嚟噶。
2: 我自己个人，我对啲细路系绝对唔宽容，我从来都冇呢样。
0: 喂，其实咁你可能适合生噶阿龙，因为生完你识教嘛，因为冇咁宽容。我觉得其实个未来啲人真系太宽容，就而家啲人太宽容，我觉得就系点解铁拳教育又系嗰句啦。即系虽然阿星唔中意啊，咁多人觉得好系因为而家就觉得喂啲人连打下个小朋友都觉得我唔得，呢个系哇几多争议啊，唔可以打噶嘛，藤条打下都唔得嘅，你明白？暴力嘅。
2: 我哋一直以为我哋身处嘅地方咧，冇咗王朝之后咧就冇公主同埋王子，谁不知道咧，我哋生咗好多公主同埋王子。
0: 因为阿妈阿爸自己都系公主同王子嘛，知唔知啊？
2: 系啊，
0: 好大镬噶呢件事，其实都即系好大镬。其实成个世界而家咁样行法系好大好严重的问题。
2: 冇明明就冇公主命同埋王子命
0: 命嘅，
2: 但系偏偏生咗就有公主病同埋王子。
1: 系
0: 呢、這个我同意。所以其实铁拳虽然你哋话打打打打打，其实我觉得系夸张咗，但系俾人哋谂翻，其实打系咪完全错晒咧？呢、這个系
1: 谂嗰啲人就系会谂，
2: 佢有生跛嘅，我无可否认佢系有生跛。佢作为一套电视剧咧，佢系的确攞到好多嘅。咁、但系你对于嗰班真正要面对去解决呢个问题嗰啲教育嘅人咧，佢觉得咧，其实你系冇，即系正如你好似你有啲咩事，你报东张咁样，唔一定个结果唔一定好嘅，可能个伦理观系更差。你可能报呢单嘢之后，佢面对嘅问题更加大咧。即系你呢班人话啊，我打完就好爽，我睇完就好开心啊，跟住哦走咯，翻屋企咯，跟住咧留烂摊子唔系你执啊嘛。
1: 嗯，系咯，
3: 都系噶，都系噶。其实即系带出咗好多问题，咁甚至可能系一啲你家长或者系其他社会人士平时都唔知道，原来已经去到一个咁离谱嘅地步啦。咁样咁引起咗关注，但系有冇 solution 咧？咁样咁当然戏里面嘅 solution 就系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令到佢自己嗰啲家长又好，嗰啲犯罪人啊知道啊，原来呢样嘢系唔啱噶。其实系好差嘅，其实呢样嘢唔会嘅，大家都知道冇乜可能噶啦。咁所以即系只系带出咗个问题，而系未有一个答案嘅，我觉得。
2: 所以我觉得之前 Adolescent 其实佢做得比较好，系佢呈现紧一个真实嘅情况，到底你会 exactly 去面对紧啲乜嘢？呢个系比嗰啲真系有，即系你就算睇咗嘅，其实冇啊，佢都系咁讲，佢都会明白噶嘛。但系你如果将呢啲咁嘅事情，你将佢漫画化。你將佢暴力，或者你將佢浪漫化，咩都好嘅時候，其實你會令到更加多人咧去脱離嗰個現實。其實你解決唔到個問題。
1: 我完全同意阿龍講嘅嘢，完全我諗法一樣，非常好。係啊、我覺得係啦。你可以話佢係好有爭議性嘅，但我自己覺得就係、是真系同 Adolescent 相比呢套，我自己觉得
3: 又唔可以咁讲，
0: 我觉得唔同
3: 嘅，唔系完全唔同嘅剧嚟嘅。嗰、那个系好 serious 嘅剧，呢、這个系有啲即系漫画式嘅。
2: 呢单都好 serious 啊！呢单覆盖嘅、那個、
3: 问题系 serious 嘅，系佢呈现方法系唔一样嘛。
0: 唔系个问题系，我觉得呢套戏系比好多人睇到而家个社会个教育，原来喺个学校。如果你假设你冇小朋友，你冇仔女，你已经离开咗学校好耐嘅时候，你唔未必会知道，真系原来而家喺学校啲人会当将啲赌博包装成 game。你哋就知啫，有啲人真系已经唔知啊，脱离咗学校咯。
2: 其实咧，你有
0: 冇睇翻呢啲问题？
2: 你有冇睇翻例如赌博呢单嘢咧？其实唔系近年嘅，佢讲紧系差唔多好似九，我冇记错，佢原型嗰单嘢系九十年嘅。即其实佢想，即如果你认真有去
0: 九十年代有手机咩？等等先，好似九十年代讲紧手机，佢手机用手机嚟
2: 嘅。佢讲佢改咗嘅，佢嗰个时候咧系我记得系喺韩国有三间高中，佢哋系成立自己黑社会啦、收陀地啦、赌博啦，系嗰个年代已经有。
0: Okay.
2: 即系讲紧系你大概 turn 翻，好似系麻辣鲜师，即如果你有睇台日剧定系台剧啦吓，佢嗰个年代已经系咁，系最后咧。是直情是 因為那單事太誇張了，因為有些學生是真的想讀書，他是類似三間那些叫做職業高中啊，還是不知道什麼一行的那些制度，最後是引起到個政府注意，然之後係捉曬嗰啲學生，同埋刪咗嗰三間學校，即係嗰個情係嗰個年代已經有。即係如果你認真去睇翻嗰個歷史嘅脈絡嘅時候，其實佢話俾你聽一樣嘢，就係韓國呢個國家，佢由九十年代、八十年代開始已經不斷去忽略佢嘅教育問題。其實你肯定的一樣嘢就係、是，唔係話單純你每個 case 咁樣去獨立睇，而係佢話俾你聽，韓國呢個國家由八九十年代開始，即係我唔知嗰個人有冇心啦。如果你有認真研究嘅話，佢哋呢個國家從來都冇認真解決過教育問題，因為佢韓國呢、這個
0: 邊個國家有認真教搞得掂過咧？我想覺得其實個個國家都有問題㗎。如果講教育制度。
2: 唔係，因為你我純粹講係，因為呢啲材料全部都係 refer 到韓國噶嘛，咁我咪韓咁咪講韓國咯。
0: OK，
2: 但係你亦都可以睇到嗰個嚴重程度，即係香港都有嘅。
0: 嗯，
2: 但係香港係即係如果你真係每一單嘅情況去做 compare 嘅話，香港嗰個嚴重程度啊，各方面係未去到。咁香港都有啦，例如香港黑社會，即係睇完陳浩南真係會做黑社會，同埋睇完賭唔係㗎，我講真㗎。你香港睇完賭神咧，係真係有好多細路，真係佢哋真係諗住做到嘅。即係如果你之前我聽，我唔記得幾時聽個訪問，其實好似鄭伊健佢都有講過一次，好似訪問，好多都係好偏嘅。佢都話其實佢做呢個角色，佢唔係太高興，因為真係有好多人覺得好型啊嘛。呢啲嘢係真係發生，亦都真係存在。哪怕你淨係盜咗一個人入黑社會，你都係作孽啊！
0: OK， 好啊，好啊，我覺得呢個角度都係唔錯嘅。即係其實有時拍戲，不過拍戲而家韓國點解啲劇或者咁勁，就係因為佢個空間好大啊！即係佢俾你可以創作拍嘅嘢空間好大，先會有多啲可能性嘅發生咯。即係喺創作角度嚟講，就係要多啲咁嘅機會咯。因为你冇啲咁嘅戏出现咯，
1: 唔系我嗱，
0: 我明白你哋讲嘅影响系，我都明白。
1: 唔系，其实我同意你，我先想讲，我同意你，韩国嗰边系有好多唔同类型嘅韩剧嘅题材，亦都好多，佢嘅表现手法亦都有好多，我完全同意呢一样嘢。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点解你哋可能话啊呢套同 Adolescent 嗰个完全唔一样嘅话，其实咁就系、是。既然他有这样的能力和空间去拍的时候，为什么他不可以拍一套用 Adolescent 那种的方式去演绎这件事呢？而要用一些这么英雄主义，就是我觉得他美化了一些东西的，美化了一件不好的事，我觉得有很多位置是。
2: 电影人呢是有社会责任的。佢唔系，虽然这件事不是一个必须要你要做的事，你都可以真的拍三级片。
1: 所以头先
2: 喺呢啲位置你系应该要做嘅。
1: 所以头先阿林讲嗰样嘢，
0: 睇咩人睇啲咩？嗱，我有佢金句，我亦都觉得佢讲得，即系佢边好多嘅句子，令人都觉得系好好嘅。闹学生嘅时候闹，你唔中意翻学就唔好翻学，你唔中意学嘢就唔好学嘢，但系你唔好影响人，呢啲系你自己人生，你可以有呢个选择，但系你唔好阻碍人哋嘅人生。我觉得呢啲都系讲得好好嘅句子嚟嘅。不过我都觉得啱，可能啲人睇嘅时候未必会消化到呢个角度，可能。即
1: 系
0: 咩人睇咩嘢咯，即系我睇到嘅时候觉得好好咯，呢句句子都
1: 系你任何一套戏，就算拍得几烂，我都觉得佢总会有啲位你系可以有得着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带出嚟个 message， 即系大部分人未必会谂到咁深入嘅时候，而最大部分人就系净系见到你，哇，原来可以咁做啊！啊，原来有一个咁嘅人就好啦。喂，我可唔可以做呢个人或者点样样咧？即系如咁。你頭先因為你哋一開始點解我就問啊？其實啲人嘅留言反應點解會中意呢套嘢？咪 exactly 就係你講嗰啲咯。大部分人都覺得哇，如果有呢個人就好好啦。
0: 咪好多家長，好多家長同老師留言係真嘅。
2: 應該咁樣講，你睇呢套劇，其實你要苦心自問，你係俾咩吸引咗？你係第一，你係俾個戲名鐵拳啦、啊，你中意暴力啊？第二，定係你係真你覺得佢靚仔啊？即如果你是被这些吸引的时候，哪怕你之后讲一点冠冕堂皇，他就是用这件事做卖点嘛。这个就是那个问题所在。